为自信。不要和别人比，多和自己的昨天比。敢发言，敢说话，别怕说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只有立场的不同。最后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多做一点心理暗示，跟自己说，我能行。喜欢他像皮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在剧集《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徐怀钰呢扮演红孩儿。虽然这个角色是男孩子，可是扮演者是女演员，造型上看起来呢还挺像小女孩的，所以放在这儿一起盘点。徐怀钰反串红孩儿让人特别佩服，毕竟哪个女孩子不想穿得漂漂亮亮的扮成一个仙女，何况那个时候徐怀钰正当红，能够放下偶像包袱扮演起率真可爱的小男生来，徐怀钰呢也是不在话下。红孩儿的造型在当年看起来像是邻家小女孩，翘起来的空气刘海像是早上刚起床忘了梳头的枯瘦女生，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担当。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都说呢，说冬天这个季节就应该牵着喜欢人的手一起看雪啊，多好啊。是啊，我不知道很好吗？但是我没有喜欢的人。

当然天一冷呢，不同地方的朋友他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北京啊，这个城市特别冷，好多北京的朋友说好冷，但是北京人家会下雪呀，就好像这个天气在对你说，那个对不起啊，天气很冷，冻着大家了，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下场雪，让你们开心浪漫一下吧，啊，这个还不错。那在上海的朋友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说上海也冷啊，但是上海的天气是这么说的，我就冻你啊，怎么着，你来打我呀。后来发现还是广州好啊，广州的天气反正我也不会下雪，那我就让大家多流点汗吧。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分手啊，都觉得分手的那个之后那种感觉啊特别的痛苦。就我第一次感受到分手的痛苦，还真的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我隔壁的邻居。有一天他从早上5:30到晚上12点单曲循环了几个小时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朋友们，就那种感觉，就与其说分手的痛苦很难受，我真的睡不着觉，我觉得更难受。你能不能停一停，是不是？分手都经历过嘛。我之前也经历过分手，然后就会跟爸妈说，就爸妈分手了，跟爸妈倾诉一下，爸妈也很会安慰我，就跟我说，孩子没关系，你看你现在已经单身了，对不对？爸妈呢给你一张银行卡啊，这个以后呢你花不完的钱就可以把它打到卡里，妈妈花啊。

0: 看到这个新闻啊，特别的开心。
1: 也没有，只要你足够的懒，等不到你去适应时代那一天，时代它自然会过来适应你。你看看吗？我不考，现在都已经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多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00，
2: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开学的第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会给我们开一个收心会啊，给你讲一讲啊，收收心。我记得当年我在读初二的时候，我们老师呢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说这个假期呢啊，一些自制力强、自学能力好的同学，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从初二进阶到了高三的水平。你看看那些自制力差的同学，完全是浪费了时间，他们的知识储备或许直接从初二断崖式的下降到了小学的水平。就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吗？就老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每这个时候你感觉他就在说你，是吧？你就特别不敢看老师的眼睛，只要你一看他，他就在看你，说的就是你。

之前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最好的？嗯，我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你上班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快乐，这就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朋友上班的时候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你上班的时候越感到快乐，你的老板越会觉得他给你的这笔薪水呀，不是很值得。就好像你每天得痛苦一点，他才觉得很值得。

变。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两人相处之间呢，就感觉没有了那种恋爱的冲动，就没有了，就趋于平淡了。不过搞过装修的朋友，我觉得应该都能找到恋爱的感觉。你在家里搞装修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跟那个装修师傅谈恋爱，对吧？你会对师傅对你买的主材的一句评价紧张不已，有的时候会很兴奋，有的时候也会瞬间的低落啊！你担心师傅生病，担心师傅睡过头，担心师傅心情不好啊，总想知道那个师傅现在在做什么，做到哪里了啊？师傅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怀疑我的要求是不是很傻？你看是不是？你就是找到恋爱的感觉，恋爱就这感觉。

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办了健身卡之后啊，办完之后慢慢都不去了啊，就前两天还好，都浪费了。我觉得归根结底啊，那就是因为健身卡不贵。各位你想一下，如果健身卡很贵，对不对？那可能就不办了啊，也谈不上浪费。真的，各位，你说你办了这个健身卡到底有什么用？我真的老是在想这个问题。后来呢，有朋友说也不是没有用的，是吧？哪天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你不是可以去健身房洗澡吗？对吧？而且我觉得对于健身这个事情最有毅力的，永远是一些老年的朋友。我们楼上有一个71岁的老爷爷，每天去健身，还跟我讲啊，这运动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不过你听完这句话，你觉得挺受益匪浅的，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既然运动是那，我就放弃好了，我一辈子都不想运动。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的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做以乐团的形式做爵士说唱。这个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男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其实形象挺温暖的，他就像我们可能人生经历当中一个在热恋期很擅长制造惊喜的男孩，因为你会记得在每一个冬天听到他歌曲的那种小温暖的感觉。马上请出到 Cheer Boy， 他突然不开心。

0: 秀才，重复的重复着，我要微笑着夸你可爱。
1: 为什么不开心？
0: 女人是可爱的。
1: 为什么不开心？
0: 女人是可爱的。
1: 可爱，
0: 你是最可爱的。
1: 可爱，
0: 全世界全宇宙。

0: 开心。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给自己写的广告语还挺有意思的，说一个人如果不听绿巴士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很像电影台词，对不对？马上听到的是这一支来自于深圳的乐队绿巴士，这首歌叫失忆症患者。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点一杯酒来喝呢？其实你发现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会一波一波的带回一些饮品，像当年说好不哭里的奶茶，到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莫吉托都是这样。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跟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是有缘分的。当时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陈梓潼收到了这首歌的 demo， 而且呢，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她出道七周年的纪念单曲。马上听到的是陈梓潼《Anything You Want》。

如果呢，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身材焦虑，或者是样貌的焦虑，或者是大家对于美的一个评判，让你有一些焦虑的话，那你可以来好好的听一听陈珊妮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恐怖谷》，而且呢，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有这么多大咖。听完了这轻盈的旋律，也许会把你的焦虑稍微抚平一些。

如果你们从接下来要唱歌的这支乐队国 VC 出道开始就关注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成长，从当初的青涩优雅到现在的歌曲当中的大爱与温暖，他们也在慢慢变得更加成熟。马上听到这一支既有型，对，外形有型，歌曲有温度的国 VC 乐队送上这首歌，歌名叫做《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10 o'clock。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的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做以乐团的形式做爵士说唱。这个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男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其实形象挺温暖的，他就像我们可能人生经历当中一个在热恋期很擅长制造惊喜的男孩，因为你会记得在每一个冬天听到他歌曲的那种小温暖的感觉。马上请出到 Cheer Boy， 他突然不开心。

0: 重复着我要微笑着夸你可爱，
1: 为什么不可惜
0: 女人是可爱的。

0: 心。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给自己写的广告语还挺有意思的，说一个人如果不听绿巴士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很像电影台词，对不对？马上听到的是这一支来自于深圳的乐队，他们叫做绿巴士，这首歌叫失忆症患者。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点一杯酒来喝呢？其实你发现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会一波一波的带回一些饮品，像当年说好不哭里的奶茶，到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莫吉托都是这样。

0: 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跟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是有缘分的。当时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陈梓潼收到了这首歌的 demo， 而且呢，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她出道7周年的纪念单曲。马上听到的是陈梓潼《Anything You Want》。

如果呢，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身材焦虑，或者是样貌的焦虑，或者是大家对于美的一个评判，让你有一些焦虑的话，那你可以来好好的听一听陈珊妮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恐怖谷》，而且呢，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有这么多大咖。听完了这轻盈的旋律，也许会把你的焦虑稍微抚平一些。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

0: 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1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歌曲的名字叫《罗拉》，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音，晚风会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机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乙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和美国主流的着陆腿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能力会更高，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不只是一次酷炫的海上捕获试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喜。

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怀揣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来自胡夏的《银河照亮的花》。我们都是世间不起眼的小花，都会经历风雨，会陷入到低谷，温柔就像星光一样悄悄地包裹住自己，可能是一句安慰，一次陪伴，就像音乐一样，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传递着踏踏实实的一种暖意，告诉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平凡

蔡依林的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宇宙不只是有柔和的星光和星空，同样存在高速运转肆意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也会有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一个星河水手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就是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2026年的七月，一边是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长时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类星体，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之初仅6.7亿年的时候，是人类目前观测到最古老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星系。再有韦伯望远镜发现了宇宙早期的叫棒旋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论，改写了星系演化的模型。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遥远，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 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散步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打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它们的图形，它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你也可以。

一首有着轻快曲风的歌，来自子瑜，宇宙游乐场。好了，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星海航行也即将停靠岸边。各位水手们，今天的旅行还快乐吗？我们以这样的身份穿过不同的音乐给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听着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向往星空的脚步从未停下。而音乐就是我们的飞行器，只要你召唤，你就能随时的奔赴宇宙。只要你愿意抬头，平凡日常，你就能拥有整片属于自己的银河。最后的这支，刘慧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崔一桥的《蓝星河》。我们期待下一场浪漫星际音乐之旅吧。

妙的云朵在天空划出心思，绘就你迷途的长河。女子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石刻，烟花绽放似萤火，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有一天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他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他多变的一面。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的心跳，和你分享诗意人间。在春日的田野上，庄稼迎着微风萌发起来，一群小朋友背着手在田垄之上背诵着春晓。诗句在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中更富感染力，让人沉醉在明媚的春光中，看见了久违的浪漫。每一首古诗都是古人穿透历史遗留下来的才情。对于背诗的孩子们而言，那些童年时雕刻在记忆里的诗句，或许会成为他们漫长的一生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与之后某一刻的感受遥相呼应。而他们背诗的画面本就天真浪漫，诗意盎然，让屏幕前的我们仿佛也听到草木拔节的声音。

在香港被誉为音乐小教父的方大同，2005年出道以来出专辑开演唱会，一年比一年赶作，而 R&B 级灵魂乐作品的创作人也是他的头衔。独特的声音加上细腻具有超强感染力的歌曲，方大同因此被认为是香港乐坛继陈奕迅之后的扛鼎人。而另外个性中的谦逊上进好修养都是他留给大众的深刻印象。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都说呢，说冬天这个季节就应该牵着喜欢人的手一起看雪啊，多好啊。是啊，我不知道很好吗？但是我没有喜欢的人。

当然了，天一冷呢，不同地方的朋友他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北京啊，这个城市特别冷，好多北京的朋友说、哦、好冷，但是北京人家会下雪呀，就好像这个天气在对你说，那个对不起啊，天气很冷，冻着大家了，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下场雪，让你们开心浪漫一下吧，啊，这个还不错。那在上海的朋友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说上海也冷啊，但是上海的天气是这么说的，我就冻你啊，怎么着，你来打我呀。后来发现还是广州好啊，广州的天气反正我也不会下雪，那我就让大家多流点汗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
1: 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分手啊，都觉得分手的那个之后那种感觉啊特别的痛苦。就我第一次感受到分手的痛苦还真的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我隔壁的邻居。有一天他从早上5:30到晚上12点单曲循环了几个小时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朋友们，就那种感觉，就与其说分手的痛苦很难受，我真的睡不着觉，我觉得更难受。你能不能停一停？是不是？分手都经历过嘛？我之前也经历过分手，然后就会跟爸妈说，就爸妈分手了，跟爸妈倾诉一下，爸妈也很会安慰我，就跟我说，孩子没关系，你看你现在已经单身了，对不对？爸妈呢，给你一张银行卡啊，这个以后呢，你花不完的钱就可以把它打到卡里，妈妈花啊。

不过说到我妈呢，就是我妈一直说要考驾照，但一直呢都没去考，就拖了好多年。就前段时间看新闻嘛，说现在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已经上线了。我妈看到这个新闻啊，特别的开心，就跟我说，说啊、哎、你看见没有，只要你足够的懒，等不到你去适应时代那一天，时代它自然会过来适应你，你看看吗？我不考，现在都已经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多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开学的第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会给我们开一个收心会啊，给你讲一讲啊，收收心。我记得当年我在读初二的时候，我们老师呢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说，说这个假期呢啊，一些自制力强、自学能力好的同学，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从初二进阶到了高三的水平。你看看那些自制力差的同学，完全是浪费了时间，他们的知识储备或许直接从初二断崖式的下降到了小学的水平。就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吗？就老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每这个时候你感觉他就在说你，是吧？吃着眼睛，只要你一看他，他就在看你，说的就是你。

之前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最好的？嗯，我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你上班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快乐，这就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朋友上班的时候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你上班的时候越感到快乐，你的老板越会觉得他给你的这笔薪水呀，不是很值得。就好像你每天得痛苦一点，他才觉得很值得。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很多朋友随着年两人相处之间呢，就感觉没有了那种恋爱的冲动，就没有了，就趋于平淡了。不过搞过装修的朋友，我觉得应该都能找到恋爱的感觉。你在家里搞装修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跟那个装修师傅谈恋爱，对吧？你会对师傅对你买的主材的一句评价紧张不已，有的时候会很兴奋，有的时候也会瞬间的低落啊！你担心师傅生病，担心师傅睡过头，担心师傅心情不好啊，总想知道那个师傅现在在做什么，做到哪里了啊？师傅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怀疑我的要求是不是很傻？你看是不是？你就是找到恋爱的感觉，恋爱就这感觉。

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办了健身卡之后啊，办完之后慢慢都不去了啊，就前两天还好，都浪费了。我觉得归根结底啊，那就是因为健身卡不贵。各位你想一下，如果健身卡很贵，对不对？那可能就不办了啊，也谈不上浪费。真的各位，你说你办了这个健身卡到底有什么用？我真的老是在想这个问题。后来呢，有朋友说也不是没有用的，是吧？哪天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你不是可以去健身房洗澡吗？对吧？而且我觉得对于健身这个事情最有毅力的永远是一些老年的朋友。我们楼上有一个71岁的老爷爷，每天去健身，还跟我讲这运动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不过你听完这句话，你觉得挺受益匪浅，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既然运动是放弃好了，我一辈子都不想运动。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1: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的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做以乐团的形式做爵士说唱。这个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男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其实形象挺温暖的，他就像我们可能人生经历当中一个在热恋期很擅长制造惊喜的男孩，因为你会记得在每一个冬天听到他歌曲的那种小温暖的感觉。马上请出到 Cheer Boy， 他突然不开心。

0: 在，重复的重复着，我要微笑着夸你可爱。
1: 为什么不开心？
0: 女人是可爱的。
1: 为什么不开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给自己写的广告语还挺有意思的，说一个人如果不听绿巴士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很像电影台词，对不对？马上听到的是这一支来自于深圳的乐队，他们叫做绿巴士，这首歌叫失忆症患者。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点一杯酒来喝呢？其实你发现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会一波一波的带回一些饮品，像当年说好不哭里的奶茶，那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莫吉托都是这样。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跟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是有缘分的。当时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陈梓潼收到了这首歌的 demo， 而且呢，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她出道7周年的纪念单曲。马上听到的是陈梓潼《Anything You Want》。

如果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身材焦虑，或者是样貌的焦虑，或者是大家对于美的一个评判让你有一些焦虑的话，那你可以来好好的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恐怖谷，而且呢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有这么多大咖。听完了这轻盈的旋律，也许会把你的焦虑稍微抚平一些。

如果你们从接下来要唱歌的这支乐队国 VC 出道开始就关注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成长，从当初的青涩优雅到现在的歌曲当中的大爱与温暖，他们也在慢慢变得更加成熟到这一支既有外形有型歌曲有温度的国 VC 乐队。送上这首歌，歌名叫做《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

0: 清爽鱼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的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做以乐团的形式做爵士说唱。这个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男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其实温暖的，他就像我们可能人生经历当中一个在热恋期很擅长制造惊喜的男孩，因为你会记得在每一个冬天听到他歌曲的那种小温暖的感觉。马上请出到 Cheer Boy， 他突然不开心。

0: 韭菜，重复的重复着，我要微笑着夸你可爱。
1: 为什么不开心？
0: 女人是可爱的。
1: 为什么不开心？
0: 女人是可爱的。
1: 可爱，
0: 你是最可爱的。
1: 可爱，
0: 全世界全宇宙最可爱的。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给自己写的广告语还挺有意思的，说一个人如果不听绿巴士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很像电影台词，对不对？马上听到的是这一支来自于深圳的乐队，他们叫做绿巴士，这首歌叫《失忆症患者》。

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点一杯酒来喝呢？其实你发现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会一波一波的带回一些饮品，像当年《说好不哭》里的奶茶，到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莫吉托都是这样。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跟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是有缘分的。当时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陈梓潼收到了这首歌的 demo， 而且呢，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她出道7周年的纪念单曲。马上听到的是陈梓潼《Anything You Want》。

如果呢，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身材焦虑，或者是大家对于美的一个评判，让你有一些焦虑的话，那你可以来好好的听一听陈珊妮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恐怖》。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有这么多大咖。听完了这轻盈的旋律，也许会把你的焦虑稍微抚平一些。

如果你们从接下来要唱歌的这支乐队国 VC 出道开始就关注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成长，从当初的青涩优雅到现在的歌曲当中的大爱与温暖，他们也在慢慢变得更加成熟。马上听到这一支既有型，对。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歌曲的名字叫罗拉，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银河的时候，晚风会裹着青草的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乙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

和美国主流的着陆腿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不只是一次酷炫的海上捕获试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欣雀跃吧，来听永斌和魏晨共同为你讲述的这首开普勒 452B。

coming。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自湖下的银河照亮的花。我们都是世间不起眼的小花，都会经历风雨，会陷入到低谷，可是总有细碎的温柔，就像星光一样悄悄地包裹住自己，可能是一句安慰，一次陪伴，就像音乐一样，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传递着踏踏实实的一种暖意，告诉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的人，再微弱的存在，也有整片银河愿意为你点亮光亮。

星光和星空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周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头看见了整片银河，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就是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常识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论，改写了。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遥远，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 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散步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打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它们的图形，它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

一首有着轻快曲风的歌，来自子瑜，《宇宙游乐场》。好了，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星海航行靠岸边，各位，是一首音乐给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听着那些来自，这都在提醒我们，像音乐就是我们的飞行器，只要你召唤，你就能随时的奔赴宇宙。只要你愿意抬头，平凡日常，你就能拥有整片属于自己的银河。最后的这支，刘慧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崔一桥的《蓝星河》。我们期待下一场浪漫星际音乐之旅吧。

妙的云朵在天空划出血色，绘就你迷途的长河。你一丝白鸽飞过斑驳流离的石刻，烟花绽放似萤火，

热辣美丽，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忙是自愈一切的良药。常言道，闲人愁多，懒病多，忙人快活熬。如果是闲过一天，我和进步，你内心就会响起批评不满的声音，让你因为虚度光阴而自愧不已。我是杨洋，希望你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且满足，身体有力量，精神饱满，有事做，有人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

可以说对于80、90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他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是王静文的王菲，在1992年凭借着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在乐坛大放异彩。紧接着1993年，她乘胜追击，再凭着《执迷不悔》这张专辑，奠定了她在中国香港乐坛一线女歌手的位置。

0: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1: 嗨，请问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男人坏，男人坏，男人都是丑八怪，好心当成驴肝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有什么歇后语来着？想不起来，反正，哎呀，这个人，我还给他准备礼物，我有多想不开呀、啊？我才在一起多久啊？才多久就凶我？还我是个爱占便宜的人是吗？终究是错付了。

0: 哼，现在知道打电话，之前干嘛呢？都过去几分钟了，不接。你好，哪位呀？干嘛？有事儿吗？没事儿干嘛找我？哦，有事儿才来找我啊。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今天在乱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
0: 你吃什么呢？螺蛳粉。你吃螺蛳粉竟然不叫我，行，你是彻底玩完了。我不吃，我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要去螺蛳粉产业园上课。 yeah.

太香了。男朋友，螺蛳粉不香还是综艺不好看啊？谁那么想不开非要找对象？哼，谁呀？应该是我的麦当劳吧。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来干嘛？找打吗？这什么检讨书？你竟然写了个检讨书。给宝贝的道歉信。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我错了。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我深深忏悔，事情呢全都不该以小人之心夺美人之腹。世界上最好的女朋友给我买礼物，我不领情，竟然还怀疑用粉丝的礼物，我不该。我还大声对曼兜说话了，对曼兜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让宝贝不开心了。我无中生有，暗度陈仓，我在凭空想象，凭空捏，这什么啊？我在无言无语，我在无可救药，我是永无止境，我是没钱买药，我是头脑有病，我是嘴里咎由自取，我是殃及无辜，我是祸害众生，我是仓皇失措，我是暗度陈仓，我是无可救药。你这，我是无言面对江东父老，你搁这成语接龙呢是吗？在此我对曼兜最真挚诚恳的道歉，对你的不开心就是我最大的过错，我没能好好的照顾好你的感受，望原谅，我爱你。态度呢还算诚恳，原不原谅你吗？还要看你的表现。这又是什么给我买的啊？草莓蛋糕，这磕碜的模样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

子虽然丑，吃起来还不错。你做了多久呀？4个小时啊，你不会直接买一个？哎，好啦，看在你这么诚恳、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原谅你啦，以后不许再犯了。哼，蛋糕真好吃。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都会。嗯，我今天态度也不好，我也错了。

总算是把女朋友哄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到呢？其实女孩子是很好哄的，多数不会说是刻意刁难，想要呢只是你一个诚恳的态度，诚意的表达。一个小小的检讨书和一个诚心诚意做的草莓蛋糕，就会让她瞬间觉得，哇哦，男生怎么这么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男朋友啊，等一连串的反思，最后呢反而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好了，今天这集啊可是个典型的恋爱教科书，一定要做好笔记哦。希望下次如果你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知道该怎么应对。祝你幸福哦。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为什么网吧老板不会赶走蹭睡的人？这家店好像不错哎，我们好像没吃过这家店哦，要不要？

网吧还这么多人啊？可是好像有很多人不是在上网，哎，是在睡觉。为什么网吧老板不会赶走蹭睡的人啊？

我听过的一个回答是，大概是因为网吧老板也会孤独吧。学校附近网吧老板是一个面相凶悍、膀大腰圆的大叔，他长着一副倒三角眼，满脸横肉，还刻着一道刀疤，再加上初次见面时他头上还缠着纱布，当真令我印象深刻。老板话很少，坐在门口专心致志地打游戏，偶尔会对麦克风低声说几句，声音很沉。不过特别巧的是，我们和网吧老板啊喜欢的是同一款游戏。老板第一次和我们主动交流就是因为这款游戏，他听到了我们交谈的游戏内容，隔着老远问我们是不是也玩这个。在得到肯定答复的时候，他立刻从沙发上起身，然后摇摇晃晃地小跑过来，咧着嘴，眼中带有光。我第一次知道他会笑，我们也因此熟悉了，逐渐知道他的性格并没有外表那么凶狠，而是跟他的游戏角色名阿呆一样，是一个呆头呆脑的憨厚大叔。阿呆吃着我们带的西瓜时会眉开眼笑，也会大手一挥，慷慨告诉我们从此通宵半价，然后偷偷的小声说，只限你们几个人哦。在一天晚上，我们发现阿呆开始与一个声音甜美的小姐姐在游戏中组队，也经常开麦聊天。虽然阿呆声音依旧低沉，但能感觉到那只言片语的欢喜，所以我们猜阿呆恋爱了。

他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桌子上的点卡也越来越厚，对我们的关注度也不复从前，而我们啊，对此偷偷的感慨不已。直到后来的一天夜晚，他对着麦克风大吼，把我一个打瞌睡的朋友吓得从沙发上滚了下来。从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他玩过那款游戏，他换了一个不知名的游戏，懒散地打着，不再彻夜通宵，而是一转点就锁上门，躺在沙发上睡觉。夜晚只言片语的阿呆再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呼噜震天的大叔。网吧的卫生也越来越差，以前的他还会定期雇人清扫，而现在我甚至可以看见自己两星期前放在桌子上的易拉罐。直到我发现网吧同时出现的老鼠比网吧同时出现的人还多时，我们离开了这家网吧。转而去了对面不远、装修考究、服务周到的网咖。没过多久，这个小破网吧就

着锈迹斑斑的铁链。我曾经试想过啊，在寂静的夜里，一个人守着一个网吧，却无人光顾的孤独。也想象过，在望着对面繁华热闹的夜景后，选择摁掉大灯，用锁链锁上大门后的叹息。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许久之后，我再也没有靠近过那条街了。

0: 毕业前，我听说那家网吧重新装修，电脑外设也焕然一新。我有些好奇，也有点惶恐，但还是在某天的下。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潜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

0: 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军。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5: 每一粒粮食，
26: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节。

0: 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元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5点。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我们将会持续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的逐梦故事。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在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流行赛道海选晋级选手高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上半场的时间，让我们和高强一起来聊聊天，来听听他的歌。高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以及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高强。我呢自己出生在农民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村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演讲。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登上舞台，我的妈妈给我准备了一套西服，给我理了一个小毛寸，我唱了一首《常回家看看》。
0: 当时是几岁？
1: 那个时候应该是4年级左右。
0: 4年级啊，也就10岁左右。
1: 对，然后老师给我奖励了一支钢笔，那这支钢笔的话，对于我来说是印象深刻，
0: 莫大的一种鼓励。
1: 是的，其次在小学阶段5、6年级的时候，我记得非常认真。我演讲了一篇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整整19页的稿件。那个时候我是坐着老师的摩托车125摩托，我那个时候是非常流行的，然后现在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的。在初中的时候，同样我也是作为学生代表进行发言，然后在6.1文艺演出的时候，我唱了一首离歌，信乐团的离歌。哇，这些想起来就好比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0: 对，离歌这首歌其实难度很大。
1: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唱的不是太好，毕竟是以前还没有真正的学过唱歌，
0: 系统的学习过唱歌啊。
1: 然后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是第一次参加了就是高中的一个新

0: 哇，那个时候是给我心里很多的，就是小小的萌芽的。
1: 对，种下了一颗种子。
0: 对，种下了一颗种子。嗯，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也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恋曲990》。那同样也因为这首歌曲，让我站上了唱歌的这条道路。
1: 嗯，走上了唱歌的道路啊。
0: 后来呢，我就去北京学习。
1: 嗯，
0: 站在聚光灯下，我自己给我自己立下梦想。生命影响到更多的生命。
1: 嗯，
0: 我要做一名演说者，唱出自己心中的故事。
1: 嗯，
0: 在2018年，我回到了榆林，然后我就创办了强族演说。
1: 嗯，
0: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孩压力大，
1: 嗯，
0: 自卑、胆怯、玻璃心。我那个时候，我办学的初心就是，我想让更多的小孩战胜恐惧，
1: 嗯，
0: 找回自信，让他们成为自己主角。
1: 嗯，
0: 那同样，我强族演说创办的使命就是让每个孩子拥有自信，成为主角。那这一次，我通过我唱陕北民歌大赛的流行赛道，借着歌声继续把热爱唱给大家听。
1: 嗯，
0: 我就想告诉大家，我不仅可以主持，我还可以唱歌。
1: 嗯，高强讲了这么多哈，可以听得出来，舞台对你来说一直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
0: 对，
1: 从小学10岁开始登台唱歌，到后来演讲。然后一路走过来，再到上大学系统的学习音乐啊，
0: 是的，
1: 应该说演讲和音乐是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我们来一起聊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就是10岁吗？
0: 嗯，应该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也喜欢喝酒，
1: 嗯，
0: 经常
1: 陕北人嘛，
0: 对，陕北人经常邀约一些他的好朋友，然后来家里面吃肉喝酒。
1: 嗯，
0: 那他们总喜欢，就那个时候，总喜欢让我站上去唱几句，
1: 表演两句。
0: 对，我是属于
1: 两句
0: 接受不怯场的。
1: 嗯嗯，
0: 然后呢，最后我自己在学校老师给予的平台，
1: 嗯，
0: 然后自己没事就喜欢喝点小调调。
1: 嗯，
0: 尤其我记得是在上学那个时候，一首《常回家看看》，
1: 嗯，
0: 还有我们几个发小坐到女生宿舍演唱那首《窗外》，然后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
1: 哎，我看到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嘉宾，他也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会给女生唱《窗外》。
0: 是的，
1: 这首歌应该是在学生你们那个时代的学生阶段特别火的一首歌啊，就是对女生表白的一首歌。嗯，是不是？
0: 是的，反正就是歌曲。我记得我们是坐到女生宿舍门前的，我们几个发小，嗯，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来唱这首歌曲。
1: 然后有这个女同学被你们的歌声打动到吗？
0: 有，确实有。
1: 你平时是更喜欢哪一类型的歌曲？
0: 其实我还，相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偏爱走心一点，
1: 嗯，
0: 有故事伤感的流行歌曲。
1: 嗯，
0: 旋律不要花里胡哨的，
1: 嗯，
0: 但是唱出来要有力量，
1: 能打动人的，嗯，
0: 能唱出普通人的生活感悟。
1: 嗯，
0: 那同时我们生在陕北，骨子里也喜欢咱们本土音乐质朴的真诚的表达。
1: 嗯，
0: 那两种风格呢，我也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陕北民歌你也有涉猎到是吧？
0: 是的。
1: 陕北民歌你真没有想着说要参加比赛吗？
0: 其实我还想着是来锻炼一下，但是我不是太擅长陕北民歌。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嗯，
1: 那作为有舞台表达功底的人，站上我唱海选的舞台，嗯，走上这个我们榆林的全民大舞台，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舞台做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没有什么门槛。
1: 对，
0: 并且我们的包容度也是非常的高。
1: 嗯，
0: 不分你是专业的还是你是业余的，
1: 对，
0: 只要你心里有热爱想唱歌就可以站上这里。那和我平时呢也说舞台当然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歌唱是另一种和听众对话的方式。
1: 嗯，
0: 能够站在榆林本土这么大的全民赛事里来参赛，
1: 嗯，
0: 那作为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非常的荣幸。
1: 嗯，
0: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要去议论任何人，当别人已经站到舞台上的时候你还在台下呢。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你就大胆的去尝试，想要赢你就要敢要上场。如果你不去尝试，你不行动，你这辈子都不会成功，也都没有机会。
1: 对，我们这个舞台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而且也不管你是来自于哪里，还有呢就是年龄的大小都是没有限定的哈。所以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比赛当中。嗯，那拿到了流行赛道的海选晋级，你接下来对赛事有没有什么样的小目标？你对自己？
0: 我觉得晋级之后当然是

0: 开启的。
1: 嗯，
0: 就像我刚开始参加的时候，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一个粗糙的开始，胜过所有的一切。先相信，后看见。
1: 嗯，先登台。
0: 对，先登台，后面再说。先开始，然后再完美。那当然呢，这一次，能够晋级，我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获得，
1: 对自己也是一种肯定。
0: 对，能够获得咱们资深的评委老师，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和点赞，那内心当中也是非常的激动。
1: 嗯，
0: 当然我的目标呢，不只是评评名次而已。
1: 嗯，
0: 我想要告诉我的怎么，
1: 嗯，
0: 大胆的做自己。
1: 嗯，
0: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0: 结果呢固然很重要，但是比结果更重要的是
1: 敢于站上台，
0: 对沿途的风景和敢于站上台。那我希望稳稳的走好每一轮，用心唱好每一首歌，
1: 嗯，
0: 把真诚的歌声带给大家。那就算是淘汰了，就算是输了，
1: 嗯，
0: 也没有关系的。
1: 对，
0: 我尝试了。
1: 对对，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哪一首歌对你影响是比较深的？
0: 我觉得有两首歌曲对于我来说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1: 嗯，哪两首呢？
0: 第一首歌曲就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
1: 嗯，
0: 那这首歌曲呢，让我走进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1: 嗯，
0: 同样这首歌曲还让我在北京那个时候非常小，
1: 嗯，
0: 小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第六届华夏艺术风采，
1: 嗯，
0: 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名次，
1: 也是因为这首歌，啊，
0: 也是因为这首歌。
1: 嗯，
0: 第二首就是像梦一样自由。
1: 嗯，
0: 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
1: 嗯，
0: 那它教会我无论走哪条路，坚持热爱，敢于上台，那本质就是一种闪光点。
1: 嗯，
0: 人如果没有梦想，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将来长大将无法飞翔。跌倒了不可怕，被人唾弃了也没有关系的，甚至被别人冤枉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永远都不要放弃了你自己，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那我想知道你在我唱的这个海选舞台上是选择了哪一首歌？也是罗大佑的吗？
0: 这首歌我现在都没有唱，我打算到半决赛或者是后面我再唱。
1: 这是你的杀手锏哈，能不能在直播间跟我们大家来现场的清唱两句？一开始就改变你的，我觉得是算是你命运的一首歌吧，因为你在北京也得了奖，也因为这首歌走进了北京来学习专门的音乐教育哈。
0: 是的，
1: 所以能不能在直播间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让我们听一听？
0: 可以。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高强来演唱一下罗大佑的这首歌。
0: 乌溜溜的黑夜处，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回头去看看是一座田野。好，
1: 非常好听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于罗大佑的《恋曲1990》是吧？
0: 是的，
1: 啊，非常好听哈。
0: 对，
1: 啊，相信你的这个歌曲能打动评委，也是证明你有一定的实力在的。
0: 谢谢，谢谢老师。
1: 那我们聊到这儿呢，要把时间来交给音乐了，来播放一首高强录制的成品歌曲。你是给了我两首歌，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0: 放一首《像梦一样自由》吧。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像梦一样自由哈。
0: 对，
1: 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很好听的一首像梦一样自由啊，这个是你在录音棚当中来录制的歌曲是吧？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我觉得这个声线还有点像汪峰的感觉，你有没有刻意去模仿？
1: 其实没有没有刻意，我就是比较喜欢汪峰老师和海磊老师。
0: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流行音乐赛道的这个选手真的是神仙打架，很多好的歌手哈，你看从这个播放音乐就能听出来，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觉得你们以后打拼可以在台上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比一下。
1: 感谢咱们主持人的认可
0: 啊。非常的棒。那你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也是做这个演说的，很多孩子这个还有说口词歌的孩子啊，唱功不错，说的也不错，但是一上台就会紧张，那肢体僵硬啊，不敢和大家眼神交流，
1: 对，
0: 你有没有快速调整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小技巧？
1: 我觉得就对于我自己包括我的事，上台之前我们先深呼吸三次，潜意识当中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我没问题。站上舞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是主角，
0: 对，
1: 把台下所有的观众都当成你的好朋友，当成西瓜，当成土豆片，不用刻意的去追求完美的动作，不要盯着所有人的眼睛，
0: 对，
1: 你可以看向观众眉心的位置，既有交流感又不会紧张，先稳住你的呼吸，情绪稳定了，那你的状态
0: 就会更松弛，尤其在舞台上。其实还有一点啊，也要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我是建议有机会的话，孩子们多上台，多来表达自己。
1: 是的，
0: 这个胆量其实是在一次一次当中锻炼出来
1: 的。得多上台。
0: 对，所以你的这个日常的课堂当中，也是会每天让孩子们上台，来把他的一些东西和今天来的这些所有的孩子、老师一起分享，是吧？
1: 一定会的。我觉得就是我对于每个小孩来说，我觉得集体的荣誉赖于出数，只有自己站上舞台，那才是你自己。哪怕你自己站到舞台上只有30秒，但这个感觉是你自己的，你就是主角。
0: 那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舞台状态呢？
1: 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接地气，做自己就 OK 了，做真实的自己，出丑没有关系，不用刻意的伪装，不要害怕瑕疵，你不要刻意的追求完美，你把当下最真诚的情绪给大家传递出去。

0: 对，你最想要表达
1: 的
0: 是什么，然后能把它传送给此刻在收听你或者收看你的观众，就是最完美的一次表演。
1: 对，是的，主持人。
0: 嗯，那你参加了舞唱之后，也是看了很多专业的选手哈，在参赛。你觉得作为一名歌手，最珍贵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真诚吧，
0: 真诚打动人啊。
1: 我觉得就是真诚是这个世界当中最好的必杀技。
0: 对，
1: 就是真诚两个字。
0: 那很多人哈，会兼顾自己的主业和音乐爱好。你也是一边在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一边在坚持唱歌。那音乐对你来说是解压还是一种热爱的寄托呢？
1: 我觉得两者都有吧。打拼生活难免是会有压力的。那音乐情绪的出口，我是这么认为的。那更是我长久热爱，歌声是我的底气。二者呢相互支撑。
0: 对。所以其实它又是你解压的一个工具，但其实也是你生活的好的伙伴哈，精神伙伴 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送出一首由高强演唱到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它还是有故事的，让它跟大家来讲一下吧。
1: 这首歌曲我是送给我两个儿子的，我两个儿子，一个今年3岁了，一个现在18个月了。这首歌词的名字叫做《心中的光芒》。我觉得我的两个儿子将来长大以后，做自己就 OK 了。
0: 不需要口中的那个孩子，
1: 不需要，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 number one。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主角。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地名就 OK 了。
0: 所以你为他们写了这个词是吧？
1: 对。
0: 那然后这个曲呢？这个曲是什么样的曲？
1: 这个曲的话，我是借用之前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叫做《苹果香》。
0: 苹果香的曲，
1: 我把里面的歌词
0: 改了一下，
1: 改了一下。
0: 那好，接下来一首高强的《心中有光芒》来送给他的两个儿子，也送给此刻在收听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唱流行赛道的晋级选手高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和高强聊一聊哈。那对于同样站上我唱舞台怀揣音乐梦想的参赛选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1: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歌手一定要勇敢的唱就够。

0: 不要纠结唱的好与坏，也不用害怕失误，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之上，你已经就赢了。你守住你的热爱，大胆发声，你的人生你做主，你就是主角。要想赢，就要敢上场。
1: 如果用一首歌来送给所有热爱唱歌的普通人，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0: 我觉得还就是像梦一样自由吧。
1: 像梦一样自由哈，
0: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0: 是的，是的。
1: 那来送给喜欢你和支持你的朋友们一句感谢吧。
0: 我觉得感恩之心距离财富最近。感恩我的父母，感恩我的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人。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人都能够好人一生平安。
1: 好，非常的棒啊。非常感谢高强今天来做客我们的听我唱，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音乐故事，也带来了好听的歌曲，也祝愿他去的比赛当中可以发挥出彩，唱出自己，也希望你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0: 好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时间过得真快哈，半个小时的专访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呢，把高强喜欢的一首歌《伤心1999》来送给各位吧，也送给你，好不好？
0: 好。
1: 接下来一首《伤心1999》来送给各位。

现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夜色缓缓漫过窗台，月光轻轻洒落人间，卸下白日的忙碌与喧嚣，来听这首干净清甜的歌曲。张杰，看月亮爬上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新成，我也不在。

纵然身处幽暗，心底依旧可以种下希望之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路虎的《影子里的花》，旋律沉静又充满力量，告诉我们纵使深陷沼泽，也不要错过裂缝中透出来的光，心怀向往终会被光亮所照亮。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隋唐教育，聊一聊奠定后世千年格局的古代教育体系。隋朝一统天下后，意识到门阀世家垄断读书做官通道的弊端，率先做出了两大革新。一是正式创立科举制，打破贵族壁垒，普通寒门子弟也能通过读书考试入朝为官。二是统一设立官办学堂，自上而下搭建完整的教育层级，结束了南北朝教育散乱只靠私学传习的局面。只可惜隋朝国祚短，这套教育制度没能完全的落地成熟，的任务交到了唐朝手中。大唐盛世，国力鼎盛，教育体系迎来了全面繁荣。朝廷划分三类官方学府，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专供京城学子研习儒家经典。地方各州县同步开设官学，无论城市还是偏远的郡县，都有固定的校舍与授课先生。除了官学之外，民间私学也遍地开花，乡间大儒开设私塾，平民孩童都有识字读书的机会。教育不再是上层权贵的专属特权。在教学内容上，隋唐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统一编撰标准教材《五经正义》，全国学堂通用读一本课本，读书人的学习体系自此标准化。同时，大唐包容开放，国子监还接纳周边各国留学生，高句丽、日本、新罗学子远赴长安求学，将中原的教育制度、诗书文化带回故土，向外来辐射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制度革新便是科举制，在唐朝不断的细化，分为秀才、明经、进士等多个考试科目，其中进士科最难，也最受世人推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足见当时读书人对科考的追逐。读书、科考、入仕形成了完整的通路，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向学的风气，也造就了唐诗繁荣、人才辈出的盛世景象。隋唐搭建的官学体系与科举制度，重塑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底色，往后宋元明清千余年，历朝历代都在此基础上延续完善。人人可读书、凭才学进取的教育理想，从隋唐开始深深扎根在华夏文明之中。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也是比较歌，来自于游鸿明《孟婆汤》。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4: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的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做以乐团的形式做爵士说唱。这个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男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其实形象挺温暖的，他就像我们可能人生经历当中一个在热恋期很擅长制造惊喜的男孩，因为你会记得在每一个冬天听到他歌曲的那种小温暖的感觉。马上请出到 Cheer Boy， 他突然不开心。

0: 彩，重复的重复着，我要微笑着夸你可爱。
1: 为什么不开心？
0: 女人是可爱的。
1: 为什么不开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给自己写的广告语还挺有意思的，说一个人如果不听绿巴士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很像电影台词，对不对？马上听到的是这一支来自于深圳的乐队，他们叫做绿巴士，这首歌叫失忆症患者。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点一杯酒来喝呢？其实你发现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会一波一波的带回一些饮品，像当年说好不哭里的奶茶，到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莫吉托都是这样。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跟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是有缘分的。当时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陈梓童收到了这首歌的 demo， 而且呢，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他出道7周年的纪念单曲。马上听到的是陈梓童《Anything You Want》。

如果呢，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身材焦虑，或者是样貌的焦虑，或者是大家对于美的一个评判，让你有一些焦虑的话，那你可以来好好的听一听陈珊妮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恐怖谷》，而且呢，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有这么多大咖。听完了这轻盈的旋律，也许会把你的焦虑稍微抚平一些。

如果你们从接下来要唱歌的这支乐队国 VC 出道开始就关注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成长，从当初的青涩优雅到现在的歌曲当中的大爱与温暖，他们也在慢慢变得更加成熟。马上听到这一支既有型，对，外形有型，歌曲有温度的国 VC 乐队送上这首歌，歌名叫做《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

0: 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6: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的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做以乐团的形式做爵士说唱。这个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男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其实形象挺温暖的，他就像我们可能人生经历当中一个在热恋期很擅长制造惊喜的男孩，因为你会记得在每一个冬天听到他歌曲的那种小温暖的感觉。马上请出到 Cheer Boy， 他突然不开心。

0: 着我要微笑着夸你可爱。
1: 为什么不开心？
0: 女人是可爱的。
1: 为什么不开心？

的不开心。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给自己写的广告语还挺有意思的，说一个人如果不听绿巴士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很像电影台词，对不对？马上听到的是这一支来自于深圳的乐队，他们叫做绿巴士，这首歌叫失忆症患者。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点一杯酒来喝呢？其实你发现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会一波一波的带回一些饮品，像当年说好不哭里的奶茶，到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莫吉托都是这样。

0: 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我没看到。您扶着我的手上车，谢谢你啊，好孩子。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您护我小，我扶您老。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
4: 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万万没想到呀，
5: 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在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7: 拆！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
11: 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 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现在是晚上7点。
1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我们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志航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的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多年来了也是深耕陕北民歌的演唱传承与推广，斩获了众多的省级的声乐大奖，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一等奖，曾经呢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 CCTV 3向幸福出发等舞台，当然也是经典的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男一号扮演者，2025年的时候也是荣获了榆阳区五一劳动奖章。
0: 王老师的奖项呢是非常之多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仅仅是罗列了几项哈。
1: 对，
0: 那么王老师呢还有呢在刚刚落幕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晋级展演中呢，王志航老师呢以一个明星导师呢是评审身份呢坐镇现场，专业点评选拔本土民歌人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王老师呢从这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以及呢个人艺术成长历程等方面呢和王老师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哈。
1: 应该说是王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
1: 哎，今天呢是第二次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但是今天的身份是不同的。今天的身份呢是受邀担任到了我唱的导师的一个评审哈。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整体的活动的一个演唱的氛围，包括我们选手整体的状态，给您的这个直观感受是如何的呢？
2: 首先这次受参吧组委会的邀请，而且我到现场，这次这个比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感受到，现在他们有非常多的喜欢和热爱陕北民歌的传承者。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热爱陕北民歌的人才，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
0: 对，
2: 所以说就是那次比赛都结束，实际手心手背都是肉，实际大家都唱得不错。我跟还有两位老师在探讨，我说这一届的比赛好像实力都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就是都舍不得哈打嘛。所以说这一号的舞台实际让我直观的感受实际非常有意义。我希望说这种的活动还是要给我
0: 多搞
2: 多搞多举办。
0: 对，
2: 都能给大家热爱陕北民歌
0: 和
2: 喜欢陕北民歌的有梦想的这种能提供一号美好的舞台嘛。
0: 那么王老师，从您一个专业这个评审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这届我唱选手呢，您认为他最大的亮点、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
2: 他最大的亮点就是我发现有年龄大一点的，有专一点，还有小一点的，而且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个那个啥，正在好像上学的一个孩子。而且那时候我发现他的声音条件还是不错。
0: 对，
2: 就是他在这个唱的基础上还是就好好学一下这个陕北民歌，包括他的语言、咬字、风格、韵味、情感。所以说我还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有一个是在那个驾校当教练，还有是卖凉皮的。我说他这次这个舞台搭建的非常好，
0: 对，
2: 让所有的无论是你干哪个行业的喜欢陕北民歌的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0: 对，
2: 所以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就是那后生，也许他应该是00后吧，00后，他现在喜欢陕北民歌，而且唱的还不错。你看，还有驾校的，还有卖凉面的，还有等等其他行业的。我说这就是他最主要的达到的目的嘛，
0: 对，各行各业都可以参与进来，
2: 对，我们每一个人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参加到这个舞台当中。应该说这也是我们本期我唱的一个最大的魅力了，就是群众参与，大家各行各业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进来。都可以参与进来，对哈。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现场展演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选手嘛，尤其很多呢是我们本土的选手，那么您觉得就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民歌演唱者，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演唱方面的，其实
3: 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像说好多这个参赛这个选手嘛，我感觉到他没有准备的好充分，那么因为嘛，对吧？然后既然比赛，你又把你唱的这个作品，你首先要唱的熟悉。那次好多的有的就是在中途就忘词了，
0: 忘词了，紧张了可能是，
3: 对，因为这个紧张，说不紧张，这个都是假的。
0: 对，
3: 无论哪一个人， 只要是比赛，他刷的舞台，一定有一定大大小小的紧张。那么首先我那天跟他们也在比赛里前几个的这个选手，我又跟大家强调了说，上了舞台一定要有自信，有自信，要心里一定得肯定，而且如果你紧张的话呢，你声音也抖了，而且你的这个词也来说都忘了，来说节奏也跟不上了，对吧？所以就我就说这既然上舞台，你就没准无人，你就到你就是在舞台上又正确的展示，因为他情感打动评委嘛，所以就是包括说好多的这个选手，他顾虑这个音乐，他顾不了这个情感，顾虑情感他又顾不了这个韵味，还有这个调子，所以说我那天说首先要唱好陕北民歌，你一定 首先有好的声音，再你有好的声音上，你要传送你这情感嘛，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诉说，再把情感的声音把这个字融入到那个情感里边，所以说你的韵味字头字尾跟这个情感跟这个它这个声音连起来，你就是个整体最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评委要给你打高分，你要拿什么让评委给你打高分？首先要你拿你的真情实感，感动
2: 评委才能给你打来高分，所以就是我那天给两个评委老师说，首先是好多的这个老师吧，这种激情还不够，为什么激情不够？一上台他顾虑的很多，顾虑的很多你就顾不了这种那个有表达的那种情感，所以说姐有时候在吧，来时候有的就是方方面面很多的，所以说我就说一定要准备的充分一点，毕竟是比赛，对吧？ 所以说还有就是好多的这种服装上啊，这些整体上比赛那天的冯建伟老师呀谈到这个，所以说要得体的一个整体上的那个这首歌曲的处理，这首歌曲为什么要咋这个手势，因为手也手法不要表达出去那种，所以说他有些时候就头在这看着了，实际这唱声也这里，我不知道他跟谁唱了，唱了半老天就是也觉得
0: 乱飘，说你不集中，不集中就导致你忘词呀吧？那时候节奏也跟不上这些。
1: 对，
0: 听完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唱歌好难啊。
1: 对，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方便啊。
0: 这个唱歌不就是吼一嗓子就过去了吗？对不对？真的是觉得就只要我会吼就吼出去了。原来刚刚听王老师一讲哈，真的是
1: 咬字呀、手势呀、
0: 眼睛呀，对，包括你现场的肢体语言啊，各个方面都要这个准备 非常的充分，这真的是就是长久的磨练出来的，应该是啊。
2: 而且是最主要是他们上的舞台太少，因为你在台下上十次，你不如在台上上一次，一次的时间嘛，对吗？所以说只有你在舞台上你锻炼出来以后，你要驾驭你舞台，而且你最起码要你把舞台控制住。

0: 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嗯，
1: 对。
0: 那么你搞上去以后，我心里没准儿也紧张。嗯，我的声也顾不了了，我还跟顾给你拿表现。
1: 对对，是这样的，时间出真知。
2: 对对对。
0: 好，
1: 那么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也是我们很期盼的环节哈，是不是有请王老师现场为我们来演唱一首歌曲呢？
0: 行，我就给他唱上来就这个事儿。 就好比说走西口啊，
1: 好，
0: 有网上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圈，他想听我唱一唱那段这个走西口，说我大家唱那段走西口啊。

0: 感谢王老师刚刚在现场的这一段声情并茂的演绎啊，
1: 很感人啊。这段走西口，这个男生版跟女生版，尤其是王老师唱出来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觉得很揪心。这个女生的那个宋哥哥的那种场景，跟王老师表达出来，就是哥哥其实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舍的，
2: 难舍难分那种。
1: 难舍难分。这个女生版唱出来的时候是
0: 妹妹
1: 的那种心情。
2: 对，
0: 是的，
1: 这个王老师唱出来哥哥的心情很打动人。
0: 对啊，那么王老师哈，我们说您通过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因为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爱好者登上舞台，刚刚也说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啊，那么您作为这个导师哈，这个心里是不是就有一种觉得说我们陕北民歌后继有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自豪感骄傲感？
2: 这个确实有了，因为陕北民歌我也是受益者，我也是见证者，而且看到好多的实际这个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年轻人，而且一直坚持传唱传承发扬咱陕北民歌。我说无论咱年龄大小，无论干哪一行的，只要传承血传喜欢热爱唱咱陕北民歌，我认为都值得有点赞。
0: 对，
2: 因为陕北民歌要靠大家来传唱，不是靠一个人的撑起这一片天。
0: 对对啊，
2: 对，
0: 是不是就觉得我们现在唱陕北民歌的人特别的多哈，包括这个小学生哈，大家也都来学唱，
1: 走进校园呀。
2: 对，因为走进校园的时候，我那时候写过题，就是让陕北民歌更丰富的让就是念书的学生嘛，那了解一下陕北民歌，因为他们都在学校里，尤其时候一天根本就没时间听这个陕北民歌。那么我说把陕北民歌走进校园，在他学习在苦闷的时候，在比如说是哎呀我实在有压力的时候，那么用我们的歌声可以传到校园里头解压解压嘛，对吧？
1: 对，
2: 而且我们还搞了一件是陕北民歌走进他们玉林市的一中，走进都是高中上已经高三了，他们那时候高考都压力很大，一千多学生，我们以那个讲唱演的时候方式跟他们呈现出来，那一刻学生的欢呼声是最高的，也就把他心里那时候有包袱压力放下来那种感觉。那么有这种压力放下来，他在脑子又转换一下，那进入到学习这个状态。
0: 对，
2: 所以说学生娃娃们，你看现在这些也唱陕北民歌的也非常多。
0: 对，
2: 是
0: 这一刻我们应该是很欣慰的。
2: 对对对，是，
0: 对对哈。那王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呢是从榆林我们绥德四十里铺走出的本土实力派歌手啊。那么民歌之乡的成长环境啊，绥德呢对您走上这个民歌道路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2: 说起民歌，确确实实绥德还是真的是他的，不愧是为民歌
0: 之乡。对，
2: 绥德这块黄土地啊，真的是孕育了很多的。还有前辈们呀，包括长辈们现在喜欢陕北民歌的很多很多。而且我是从喜欢上陕北民歌到现在，基本上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一切。而且我包括我的生活，我现在是家里的呀，方方面面这些我的工作都离不开陕北民歌，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里头的喜欢演唱陕北民歌。我每次唱陕北民歌，无论你是一个人，无论你是坐上万观众，我都是要越写越力把这首歌要完完整整给唱
0: 好，演绎好。
2: 对，因为我要珍惜这次的舞台了。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在那听着了你就敷衍了事。那么首先我唱歌我要自己要背得起自己，
0: 对，
2: 你才有人家听众喜欢听你嘛，对吧？我每次你看做国乐呀，把走进这个乡村呀，把去的舞台，我要近距离的和这些父老乡亲们打成一片。所以就是你的心走到他们心里边，跟他连成一片，这就是老百姓吧，就是他听众吧，都能融入到你这个歌声里头。而且你的心他能感受到了，而且他能用心听你的面歌。所以说无论说工作上吧，方方面面社会上，我现在个就说是混了一点点小小的荣誉，都是以陕北民歌给了我的这一。
0: 对对
2: 啊，而且我一路上遇到的很多的贵人、老师这些，再还有我的家庭、父母，长辈们这些的支持，最主要现在有好的社会，感谢咱党，感谢政府。
0: 对对，
2: 而且没有强大祖国，真的是没有我们现在美好的这一天。
0: 对，
2: 所以说我永远怀着一颗感恩，感恩的心。我现在可是 陕北民歌这一块我也现在是带很多这个学生。那么我就说是我过去的时候唱陕北民歌，我也家庭条件不好。我就说是有怀揣梦想有条件好的热爱陕北民歌的，无论你哪一行的，你在只要你找我，我都是免费做国艺的给教民歌。所以就是我说民歌跟你有一切，我在用民歌回馈
1: 这些
0: 回馈社会
2: 、就是他整个这个喜欢热爱陕北民歌，
0: 对
2: 对，任何一行业，我说因为我在这的我也没有我的特长，我就是在用我这一技之长能发杂广发上杂点广，就是这么。
1: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身份的一种转变，我们原来呢是以这种参赛的这种歌手的一个身份，而如今呢也是坐镇到了本土顶级，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担任的导师的一个评审。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对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2: 因为比赛这块我是从这个一路上比赛过来的，为什么我在这个全国各地的民歌大赛上只要有比赛我就去，我也不怕失败，而且我说查出去抱着有学习的状态，
1: 对，
2: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对吧？
1: 对，
2: 只有你抱着学习的状态你才能看到人家别人的长处，你才
1: 知道
2: 自己的短处，
1: 互补一下。
2: 对，所以说我从一个参赛的选手一路上走来到前几天我打这
0: 导师、

0: 是。
1: 那些就是那评委导师，我说是这些都是不能给你肯定出来，你就是什么导师导师，就是我能有幸的坐在这里，能跟大家交流，就是我有一点差别可是经验，最起码能给大家的把我的这好的经验给他传递给，然后就是看到他身上有一点的缺点，我能给他纠
2: 指
1: 正
2: 正
1: 一
2: 出
1: 下，
2: 来，
1: 就是让他少走弯路，对吧？所以说我坐在下面的这个给每一位点评，我每一个歌手唱完以后，我都做笔录出来，我写的他的那个弱点在哪里，他的优点在哪里。所以说我是一个都要
2: 很
1: 给他
2: 认
1: 有，
2: 真专
1: 对
2: 业
1: 对，
2: 的，
1: 认真专业的，而且说我当评委一定要公平公正，而且我说不是说为你说，哎呀，谁跟我关系好，我就给他打上点高分，那首先我要对得起你们给我的这个说，既然就你我这行来当评委，你们那做一个对不对？对得起，就而且你评出来以后，就是大家还有这么多的观看的，说你往这行，你看这个唱的也不知道咋讲，你还给人家打高分，我发自内心里都是公平公正，对吧？所以就是，那个参赛这个选手这些里面，唱歌时期还有跟我那时候比赛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从这一步一步过来。我说我那天给他们说，不要怕失败，每次的失败总结一下经验，就是你下一步为你下一步的这个
2: 成长
1: 成长的过
2: 铺
1: 程
2: 垫了，
1: 铺垫。
0: 对，
1: 所以说我每次比赛下来，我不说人家我的优点，我就说你说我的缺点在哪里，
0: 对，
1: 我哪样没唱好，那我这次我又改进，我不能说我说一遍遍我一遍不做，不行的这肯定不行。所以说身份的转变，我说我能在一个参赛这个选手转变，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嘛，
0: 对，
1: 就是能在这个场合上给热爱陕北民歌的分享分享，他你有你什么好经验给大家，对不？
0: 对，
1: 所以就是。
0: 因为王老师也是这样哈，从一步步刚刚先要
1: 对，
0: 当中各行各业哈，
1: 对，
0: 然后从事过很多的行业，最终呢走到现在的这个舞台上，然后呢走到这个导师这儿，所以呢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很多的选手一些自身的就
2: 好
0: 更
2: 的一
0: 加
2: 些
0: 有
2: 经
0: 力量
2: 验。
0: 的这个经验哈，
1: 对对对，
0: 对，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呢也是别人也是可以借鉴哈。
1: 对
0: 那我是怎么样练习的？我每天练习多长时间？你呢也可以来顺着我的这个路。走啊，
2: 包括舞台上的一些经验，王老师也是从一步一步的小的舞台，再到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大的舞台，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想把，其实王老师刚才说的很多，想把自己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都想去传承给他们的。
1: 对，
0: 那么王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期待哈，很想再次
2: 再听
0: 听到
2: 一首
0: 王老
2: 吧。
0: 师的歌声，王老师再为我们送出一首怎么样？
1: 没问题，没问题。而且我是那个陕北民歌。那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又把这个每一首歌词我都要抄哈，所以就是基本上的陕北民歌我都能唱下来。
0: 对，
1: 就是我把这个一些词就是都
0: 深记于心
1: 对，都
0: 了。
1: 背了。所以说接下来我再唱上，我看唱个啥，给大家唱
2: 太
1: 上一
2: 多了，
1: 个，
2: 没办法选择。唱首什么呢？
1: 唱上一个九分调吧。
2: 好
0: 九分
2: 的，
0: 调，好
1: 对，
0: 的。
1: 九分调，因为这首歌曲。我感觉都是这生活经历跟我有一定的这个
2: 好，很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脚夫调》，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吧。
1: 对，我
2: 好，
1: 唱了几段啊。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再一次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生

0: 身兼夷陵市政协委员、夷陵市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多年来呢也是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传承与推广，那么也是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国家级的声乐大奖，包括有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的一等奖，曾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西安分会场、 CCTV 3的向幸福出发等等的一些大型的舞台，也是经典秧歌剧《米脂婆姨随得汉》的男一号的扮演者，2025年呢也是荣获到了渔阳区五一劳动奖章。那我们在刚刚落幕的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一个晋级展演当中，王志航老师呢也是以明星的导师的评审身份呢是坐镇于现场，专业来进行点评选拔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些人才哈。
1: 嗯，
0: 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我唱的一些全民唱响的陕北民歌的活动呀，包括个人的一些艺术成长的历程与王老师来进行深度的一个交流。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哈。
1: 嗯嗯，那么我们刚刚和王老师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哈，刚刚介绍当中也是介绍到了王老师呢是这些年呢斩获了无数的大奖哈，可以
0: 说刚才
1: 说
0: 到只是一部分，
1: 全国全省大奖哈，也是呢登上了众多的国家级舞台哈。那么想和王老师聊一下，那么您登上这么多的舞台哈，哪一段的这个舞台或者是艺术经历呢对您的这个演唱风格啊、艺术理念呢影响最深远，或者说您呢是印象最深的一场登台表演？
2: 一场登台的表演就是这个《米脂婆姨随得汉》
1: 啊，嗯，对，
2: 这个秧歌剧里面的给我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2: 因为我那时候学这个学的是十瓦，然后我最主要演的胡子。
1: 嗯，
2: 那我那时候进到艺术团课里，我的压力是最大最大的，而且我那时候是三点都没不睡。我要把这个词先背会，然后把这个而且导演给教动作学会。有一天我正在房间练着呢，就是做动作呀、比划着呢，我把老婆房间门打开，哎，说你这阵还你做什么着？实际我在还在练习着。
1: 对，
2: 所以说我就坚持了就这几个月。
1: 嗯，
2: 我把这个本子的词都记会，但是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 嗯，
2: 所以说上舞台的表演，米脂婆姨随得汉是给我留下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嗯，您当时是在米脂婆姨随得汉当中是担任男一号，
2: 男一号虎子。
1: 嗯，
2: 因为这部剧是有虎子才有你这部秧歌剧嘛。
1: 对对，嗯，
2: 对，
1: 嗯，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是又要唱
2: 又
1: 要演啊，又
2: 要演，
1: 对啊，当中的这个唱段也特别多吧？
2: 唱段多，而且道别特别多。
1: 嗯，
2: 道别的这些里边都要跟你平时说话都不一样。
1: 对，
0: 嗯，
1: 不能说这个随得话
2: 情绪，
1: 是不是？
2: 不是，话都是靠接近，就是他随米这一代的话。
1: 对，
2: 而且主要里面的场景不一样嘛，表达的这
1: 感情、啊、
2: 每一场的意、
1: 这个、
2: 意思不一样，你又包括你的语言说的一段这些都不能，对吧？有情绪转换。
1: 嗯，对对对，
0: 都是不同的，应该说是跟我们平常的时候站在这个舞台之上的歌手的身份
1: 完
0: 全
1: 不
0: 同
1: 的，
2: 不一样。这个他上面还有、
1: 就要求很高很高、啊。
2: 对呀、
1: 啊，
2: 有你的手势、你的眼、你的腿步子、整个身形、你的情绪都、都不一样。
1: 您还记得就是在这个演出当中的唱词不？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呢？
2: 能了吗？那时候胡子就有一段最省钱的一段，就是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
1: 嗯，
2: 那时候就是那个是是吗，这个琴琴和他跟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
1: 对，
2: 虎子也是一表人才，个子又高、这种。所以就是是吗跟这个琴琴他上了三载以后，是吗和这个琴琴已经发展成两个处成对象了。
1: 嗯嗯，
2: 所以就是他回来以后看到这种，然后他坐在那个街板上一个人，就是发自内心里头唱给他从小定下的娃娃琴。
1: 嗯嗯，
2: 然后最终直接又跟我一块耍大的这个十瓦了、然后他那种内心里头的
1: 失落感
2: 、哎、然后他我唱上两句。
0: 好好好，唱两句。
1: 嗯嗯。

0: 感谢王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段演绎啊，嗯，这么好的妹子
1: 见不上个
0: 面啊，嗯，很心酸的感觉哈，啊，
2: 是
0: 对哈，啊。那么王老师呢，我们知道您呢是作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哈，啊，这些年呢又获奖无数哈，啊，然后呢您呢现在是常年在民歌博物馆呢是驻场演出，那么您觉得我们最该坚守的这个在这条道路上坚守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2: 嗯，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有坚持，
0: 嗯，
2: 把他这个陕北民歌唱好，让他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
0: 嗯
2: 嗯，有耳目一新的，就是展现呈现，
0: 嗯，
2: 而且我是每次来的外面的客人，我最多唱过，以前唱过不到三十场，而且我一个人还要唱几个点位的，我不是唱一个点位。
0: 嗯，
2: 那时候是人员少，
0: 嗯，
2: 所以说我很有体会，你用心给观众唱，观众都用心给你鼓掌，
1: 是，
2: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每次我们的点位我就到我在一个大舞台上给他们唱，
0: 嗯，
2: 而且现在是只要游客来到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
0: 嗯，
2: 我们走进这个广场上，
0: 嗯，
2: 广场上用我们一开始先用歌声欢迎他们，
0: 嗯，
2: 对，所以说前段时间，嗯，这个游客呀比较多，包括现在，而且我们的外面都不光说里面有沉浸式的给大家演唱，
0: 从这个进入院子就开始唱起了吗？
2: 进入到那个广场里一次，
0: 嗯，
2: 然后我就跟大家又融入到一起，嗯，互动在一起，
0: 对，
2: 所以说让大家来到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来，嗯，就说是舒舒服服再回去，让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嗯，
2: 那么我在广场上我跟大家互动，举名大神采啊，把撒旦旦开花会啊，把，
0: 嗯，
2: 所有有共鸣的喜欢的这个民歌的都融入到一块儿，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一块儿唱，
1: 很开心，
2: 非常的开心，嗯，所以说我结束是一定要坚持的，把咱陕北民歌要唱好，要传承好，再还有才推广好，
1: 对，
2: 最好要守护好，
1: 嗯，
2: 对
1: 对，
2: 啊，
1: 其实今年的暑期的时候，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呢也是应该说爆火吧，
2: 对
1: 对，因为原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知道比较少一些，但是从应该说是从近几年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到了这个暑期包括有寒季的时候，从外地的游客来到了陕北民歌博物馆也很多，
2: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
0: 啊，
2: 嗯，
0: 就是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榆林哈，
1: 嗯，
0: 那么想听到我们的榆林陕北民歌，
1: 地道的陕北民歌必须要来这里，
0: 肯定是第一站就是想到了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啊，嗯，
2: 是的，是的。
1: 其实作为我是一个本土的一个陕北人，我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三回，嗯，就是我自己带着，我自己去过一回，带着孩子去过一回，然后有外边的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主动的给我说，你们榆林有一个陕北民歌博物馆，能不能带他们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说是在这个网上来说，嗯，就是他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呀什么的，
2: 对，
1: 大家说是这个博物馆很好，
0: 对，
1: 进去那种互动感跟参与感太强大，要去专门要过去一趟，
0: 对，嗯，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俞敏洪老师呢，嗯，也是来到我们这个陕北民歌
1: 博
0: 物
1: 馆
0: 哈，
1: 对，
0: 对我们也是一个更大的推进啊，
2: 是的，
0: 嗯，对，
2: 上次俞敏洪老师来了就是我接待的，
0: 我全程都看了
2: 对对对，因为他走一个地方，他就想
1: 听
2: 地地道道，哎，
1: 听
2: 你又给他讲，你还要给他唱，
0: 对啊，
2: 所以说他对这个文化陕北民歌也是非常
1: 了解
2: 热爱，
0: 嗯，
1: 对，
2: 他最后在坐台的时候说，王老师你再不再能给他
1: 再唱，
0: 再
2: 唱，再
0: 唱，
2: 哎，
0: 对对对，
2: 所以说他来了以后，感觉到说是到陕北民歌博物馆又能体验，
0: 嗯，
2: 把那个
0: 羊
2: 肚子手绢儿带上了，
1: 对，
2: 把那个伞给他走上了，扇，
0: 嗯，
2: 子也拿来了，更近距离的体验这种活动，
1: 对，
2: 那就是他最想心里有感觉到体会，
1: 真实的体会，
2: 真实的体会。
1: 这不仅仅是于老师，应该说是来到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感的，
2: 对，
1: 真实的体验感，
2: 对对，
1: 参与感，互动感。大家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2: 是的，
1: 嗯
0: 嗯，对，好，王老师，那么这些年呢，您呢也是就是演绎改编推出了多首呢传唱度非常高的陕北民歌啊，
1: 嗯，
0: 跟我们来介绍一首怎么样？
2: 其实你说我推出多少这个，改编啊吧，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一直坚守坚持，作为一名陕北民歌的。我以工作者，
0: 嗯，
2: 首先我说要坚守好，又不能离开这块黄土地，
0: 嗯，
2: 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那么 你在这块黄土地上可以创新传承改变。那么呢，一旦你说纯粹离开黄土地，你等于是无根的草了，
1: 对，
2: 你发展不下去。
1: 嗯嗯，
2: 我说既要接受好本着老祖先流传下来他这宝贵的东西，在这宝贵的东西上跟随他这个新时代，然后改变，有老的旧的又有点新的这个元素。
1: 嗯嗯，
2: 那么新旧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传承。
1: 嗯，对，
2: 创新嘛。
1: 嗯嗯，
2: 发展的趋势。
1: 嗯，
2: 那么你要说纯粹说我要整个纯粹新的新的很难出来一些，因为现在的好多的没有在基层农村这种生活经历，只学习皮毛的这种东西。
1: 嗯嗯，
2: 而且所以说你流传不经典。
1: 嗯嗯，
2: 那么现在你说能在市面上流传下来这么多的经典传统民歌，实际词很简单，就那几句词。
1: 对，是的。
2: 为什么？
1: 嗯，
2: 他不提一个哥哥，不提一个妹妹。
1: 嗯，
2: 就用一个你我。
1: 嗯，
2: 哥
1: 相思表达的很
2: 一接就把所有的这个，那个一个就是
0: 感情，
2: 他男男女女的这种情
0: 感，
2: 哦，
0: 对对，
2: 就是你用什么，我就用你给我这个能给你表达出来，让你能体会到。
1: 嗯，对，嗯，
2: 所以就是贵就贵在这一点上了。
1: 嗯嗯，
2: 那么现在你这表把山妹妹给我，哎呀，哥哥你咋好，妹妹咋好，那你肯定流传不下来嘛，那不稀罕你呢，对不对？
1: 嗯嗯嗯，
2: 所以说过去就是山妹妹给我都认为就是流传到这么多，这就是最好最好的最经典里面的，你懂我的。我用一个字能传递给你的想要我表达的东西。
1: 嗯，
2: 我能知道说你出来说我要干啥，就是互相的彼此的体会到，
1: 嗯，
2: 理解这种。所以就是这个改编和演绎的民歌词，我说第一个还是有守正创新。
1: 嗯，对，
2: 如果你一味子感觉到说什么是行什么是行，
1: 嗯，
2: 而且我认为说你看他陕北民歌流传了这么多年，没有说老化呀，没有退，对不对？还走到哪里他的经典民歌也行啊，耳熟能详，引起大家的共鸣，
1: 对
2: 对吧？
1: 嗯，
2: 你写的东西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也是别有的这个创新，非创新不行。
1: 嗯，
2: 那创新又跟上时代了，
1: 嗯，
2: 又讲好现在的时代需要什么，你要表达什么，那什么又得跟上现在的新时代。
1: 嗯，
2: 对吧？
1: 对，
2: 那么你就说是结合上过去的，就是他广西说民歌这一块上来，有好多的里面的有一两句的，有好多的这个有一句的也听过的音乐。那么你把新的这种音乐元素，然后再加上新时代的这种需要的这种歌颂呀、把词呀、把那讲结合，我认为是非常好，既有那个接地气的他黄土地上这点风味，又有你我们新时代的所需要的那种东西。
1: 嗯
2: 嗯，
0: 好的，嗯，好。那么王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个很健谈啊，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想要和王老师聊到的话题，
1: 嗯，
0: 可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好像都没有办法展开跟王老师了解到更多了哈。
1: 嗯，
0: 因为王老师自己呢是从一个这个草根选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自己的感悟特别的深啊，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今天呢参加卧唱的很多的这个选手呢就有很多自身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传授给大家哈。
1: 对，
0: 那么王老师，那么您以卧唱明星导师的身份可以呢对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所以热爱陕北民歌的家乡听众来送上几句寄语和祝福怎么样？
2: 行，我说在感谢他这个生活资讯广播这个平台，然后给予你我今天能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共同探讨共同交流这个机会。
0: 对，
2: 那么我又说几句就是衷心的祝福咱们这个卧唱这个栏目，
1: 嗯，
2: 越办越好。
1: 嗯，
2: 祝福咱们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的，怀揣梦想的陕北民歌者，以后在传唱陕北民歌当中一定要有自信，然后最主要还是要好好的练习，
1: 嗯，
2: 掌握咋样的唱好陕北民歌。
1: 嗯，
2: 我说从语言、从韵味、从风格、从咬字上、从你的声音上、情感上，
1: 全方位的展
2: 示。对对，全方位的展示。我希望说在下一次有更好这个平台上能看到很多的这种热爱陕北民歌的优秀。
1: 嗯，
2: 我常说一说你做一件事他做不了 大事，他做点小事，
0: 对，
2: 做不了小事，他做点好事，
0: 嗯，
2: 做不了好事，他做点善事嘛，
0: 嗯，
2: 所以就是我说，只要你坚持做任何事都是对的，只要你正确方向对的，然后无论你唱歌，无论是干哪一行，我认为是只要你走正确的方向，
1: 嗯，
2: 他
1: 都是
2: 永远错不了的，
0: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就是，我再说说是。接下来的比赛的选手们一定上台，一定要有自信，
0: 嗯，
2: 一定要充分的准备好。
1: 对，
2: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看到他们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参加比赛的选手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嗯，
0: 好的，
2: 希望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发扬广大，
0: 嗯，
2: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热爱上我们陕北民歌，
0: 嗯，
2: 喜欢上我们陕北民歌，
0: 嗯，
2: 而且我们首先我说我也有责任，我有义务，
0: 嗯，
2: 那既然我是一个，目前来说算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我要给大家要带个头嘛，对不对？
0: 嗯，
2: 首先说是不能跑偏嘛，我要给咱们前辈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点宝贵东西，我不能跑偏的，我要守正创新，继承好，传扬好，传承好要发扬好的嘛，
0: 嗯，
2: 对吧？
1: 对，
2: 要对咱们，
0: 嗯，
2: 不是啊，所以说我希望咱，所有的这个听众的朋友吧，还有咱。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在你们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非常的开心快乐。
0: 嗯，
2: 啊，谢谢。
0: 好的，好的，好，感谢王老师。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友哈，各行各业的这个选手，只要您这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可以呢唱陕北民歌呢，就可以呢走到这个我唱的舞台。
1: 对，
0: 只要你是喜欢的，展现自己啊，
2: 对。
0: 嗯，好，非常感谢啊，今天呢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导师王志航老师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王老师的现场评审的视角哈，然后呢了解了本届我唱第二场晋级展演的选手风貌，也是聆听了他多年的一个艺术成长坚守，以及呢最新的一个文艺动态作品创作的理念。我们呢也期待更多的本土民间的好声音在我唱的舞台绽放，让陕北民歌呢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再次感谢王老师吧，嗯，应该是最后一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么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好，
1: 明天见，
0: 拜拜。
1: 嗯。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一，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歌曲的名字叫罗拉，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银河的时候，晚风会裹着青草的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已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的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和美国主流的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能力会更高，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酷炫的海上捕获实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欣雀跃吧，来听永斌和魏晨共同为你讲述的这首开普勒452B。

coming。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怀揣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来自胡夏的银河照亮的花。我们都是世间不起眼的小花，都会经历风雨，会陷入到低谷，可是总有细碎的温柔就像星光一样悄悄地包裹住自己，可能是一句安慰，一次陪伴，就像音乐一样，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传递着踏踏实实的一种暖意，告诉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的人，再微弱的存在，也有整片银河愿意为你点亮光。

您的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宇宙不只是有柔和的星光和星空，同样存在高速运转肆意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也会有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一个星河水手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就是很自由。我们接下来要去

2026年的七月，一边是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常识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类星体，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之初仅6.7亿年的时候。

之后，是人类目前观测到最古老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星系。再有韦伯望远镜发现了宇宙早期的叫棒旋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遥远，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打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它们的图形，它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0: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
1: 人类先，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反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大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
9: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0: 现在是晚上10点。
11: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12: 嗨，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1: 声音女友，我
12: 在耳边。

男人坏，男人坏，男人都是丑八怪，好心当成驴肝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还有什么歇后语来着？想不起来，反正，哎呀，这个人，我还给他准备礼物，我有多想不开呀、啊？我才在一起多久啊？才多久就凶我？还我是个爱占便宜的人是吗？终究是错付了。

0: 哪位呀？干嘛？有事儿吗？没事儿干嘛找我？哦，有事儿才来找我啊。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
0: 你吃什么呢？螺蛳粉。你吃螺蛳粉竟然不叫我，行，你是彻底玩完了。我不吃，丰衣足食，我要去螺蛳粉产业园上课。 yeah.

太香了，要什么男朋友？螺蛳粉不香还是综艺不好看啊？谁那么想不开，非要找对象？哼！谁呀？应该是我的麦当劳吧。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来干嘛？找打吗？这是什么？检讨书？你竟然写了个检讨书？给宝贝的道歉信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曼兜，我错了。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我深深忏悔。今天的事情呢，全都怪我，我不该以小人之心。世界没有给我买礼物，我不领情，竟然还怀疑用粉丝的礼物，我不该。我还大声对曼兜说话了，对曼兜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让宝贝不开心了。我无中生有，暗度陈仓，我在凭空想象，凭空捏，这什么啊？我在无言无语，我在无可救药，我是永无止境，我是没钱买药，我是头脑有病，我是嘴里流能，我是咎由自取，我是殃及无辜，我是祸害众生，我是仓皇失措，我是暗度陈仓，我是无可救药。你这，我是无言面对江东父老，你搁这成语接龙呢是吗？在此我对曼兜最真挚诚恳的道歉，对不起。不管什么时候，你的不开心就是我最大的过错，我没能好好的照顾好你的感受，望原谅，我爱你。态度呢还算诚恳，原不原谅你吗？还要看你的表现。这又是什么？给我买的？草莓蛋糕，这磕碜的模样，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这也太丑了。

子虽然丑，吃起来还不错。你做了多久呀？4个小时啊，你不会直接买一个？哎，好啦，看在你这么诚恳、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原谅你啦，以后不许再犯了。哼，蛋糕真好吃。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都会。我今天态度也不好，我也错了。

总算是把女朋友哄好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学到呢？其实女孩子是很好哄的，多数不会说是刻意刁难，想要呢只是你一个诚恳的态度，诚意的表达。一个小小的检讨书和一个诚心诚意做的草莓蛋糕，就会让她瞬间觉得，哇哦，男生怎么这么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男朋友啊，等一连串的反思，最后呢反而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好了，今天这集啊可是个典型的恋爱教科书，一定要做好笔记哦，希望下次类似的情况知道对，祝你幸福哦。

0: 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治愈你。为什么网吧老板不会赶走蹭睡的人？嗯，这家店好像不错哎，我们好像没吃过这家店哦，要不要试一试？你在看什么呢？哦，都这么晚了，那家网吧还这么多人啊？可是好像有很多人不是在上网哎，是在睡觉。为什么网吧老板不会赶走蹭睡的人啊？

听过的一个回答是，大概是因为网吧老板会孤独吧。学校附近网吧老板是一个面相凶悍、膀大腰圆的大叔，他长着一副倒三角眼，满脸横肉，左脸着一道刀疤，再加上初次见面时他头上还缠着纱布，当真令我印象深刻。老板话很少，坐在门口专心致志地打游戏，偶尔会对麦克风低声说几句，声音很沉。不过特别巧的是，我们和网吧老板啊喜欢的是同一款游戏。老板第一次和我们主动交流就是因为这款游戏，他听到了我们交谈的游戏内容，隔着老远问我们是不是也玩这个。在得到肯定答复的时候，他立刻从沙发上起身，然后摇摇晃晃地咧着嘴，眼中带有光。我第一次知道他会笑，我们也因此熟悉了，逐渐知道

他的性格并没有外表那么凶狠，而是跟他的游戏角色名阿呆一样，是一个呆头呆脑的憨厚大叔。阿呆吃着我们带的西瓜时会眉开眼笑，也会大手一挥，慷慨告诉我们从此通宵半价，然后偷偷的小声说，只限你们几个人哦。在一天晚上，我们发现阿呆开始与一个声音甜美的小姐游戏中组队，也经常开麦聊天。虽然阿呆声音依旧低沉，但能感觉到那只言片语的欢喜，所以我们猜阿呆恋爱了。

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桌子上的点卡也越来越厚，对我们的关注度也不复从前，而我们啊，对此偷偷的感慨不已。直到后来的一天夜晚，他对着麦克风大吼，把我，从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他玩过那款游戏。他换了一个不知名的游戏，懒散地打着，不再彻夜通宵，而是一转点就锁上门，躺在沙发上睡觉。夜晚只言片语的阿呆再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呼噜震天的大叔。网吧的卫生也越来越差，以前的他还会定期雇人清扫，而现在我甚至可以看见自己两星期前放在桌子上的易拉罐。直到我发现网吧同时出现的老鼠比网吧同时出现的人还多时，我们离开了这家网吧。转而去了对面不远、装修考究、服务周到的网咖。没过多久，这个小破网吧就关门了，门外缠着锈迹斑斑的铁链。我曾经试想过啊，在寂静的夜里，一个人守着一个网吧，却无人光顾的孤独。也想象过，在望着对面繁华热闹的夜景后，选择摁掉大灯锁链，锁上大门后的叹息。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许久之后，我再也没有靠近过那条街了。

0: 毕业前，我听说那家网吧重新装修，电脑外设也焕然一新。我有些好奇，还是在某天的下午，推开了那家网吧的大门。门上的红漆甚至还没有干透，让我染上了一抹异彩。室内吵吵嚷嚷，灯火通明，不复曾经阴暗冷清的样子。熟悉的沙发上歪着一个吊儿郎当的年轻人，看我进来后盯着他，便一挑眉问道：身份证？我想阿呆最终还是离开了。
1: 来了啊！
0: 背后阿呆端着泡面，咧着嘴晃晃悠悠地走来，眉眼依旧像极了那年夏天我们认识的第一天，他摇摇晃晃跑过来的样子。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都说呢，说冬天这个季节就应该牵着喜欢人的手一起看雪啊，多好啊。是啊，我不知道很好，但是我没有喜欢的人。

当然天一冷呢，不同地方的朋友他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北京啊，这个城市特别冷，好多北京的朋友说、哦、好冷，但是北京人家会下雪，好像这个天气在对你说那个对不起啊，天气很冷，冻着大家了，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下场雪，让你们开心浪漫一下吧，啊，这个还不错。那在上海的朋友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说上海也冷啊，但是上海的天气是这么说的，

动你啊，怎么着，你来打我呀。后来发现还是广州好啊，广州的天气反正我也不会下雪，那我就让大家多流点汗吧。真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分手，分手的那个之后那种感觉啊，特别的痛苦。就我第一次感受到分手的痛苦，还真的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我隔壁的邻居。有一天，他从早上5:30到晚上12点，单曲循环了几个小时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朋友们，就那种感觉，就与其说分手的痛苦很难受，我真的睡不着觉，我觉得更难受。你能不能停一停？是不是？分手都经历过嘛？分手，然后就会跟爸妈说，就爸妈分手了，跟爸妈倾诉一下，爸妈也很会安慰我，就跟我说，孩子没关系，你看你现在已经单身了，对不对？爸妈呢，给你一张银行卡啊，这个以后呢，你花不完的钱就可以把它打到卡里。

不过说到我妈呢，就是我妈一直说要考驾照，但一直呢都没去考，就拖了好多年。就前段时间看新闻嘛，说现在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已经上线了，我妈看到这个新闻啊特别的开心，就看见没有，只要你足够的懒，等不到你去适应时代那一天，时代它自然会过来适应你，你看看吗？我不考，现在都已经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多好。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开学的第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会给我们开一个收心会啊，给你讲一讲啊，收收心。我记得当年我在读初二的时候，我们老师呢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说这个假期呢啊，一些自制力强、自学能力好的同学，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从初二进阶到了高三的水平。你看看那些自制力差的同学，完全是浪费了时间，他们的知识储备或许直接从初二断崖式的下降到了小学的水平。就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吗？就老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每这个时候你感觉他就在说你，是吧？你就特别不敢看老师，一看他就在看你，说的就是你。

之前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最好的？嗯，我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能够感受到快乐。但是很多朋友上班的时候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你上班的时候越感到快乐，你的老板越会觉得他给你的这笔薪水呀，不是很值得。就好。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两人相处之间呢，就感觉没有了那种恋爱的冲动，就没有了，就趋于平淡了。不过搞过装修的朋友，我觉得应该都能找到恋爱的感觉。你在家里搞装修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跟那个装修师傅谈恋爱，对吧？你会对师傅对你买的主材的一句评价紧张不已，有的时候会很兴奋，有的时候也会瞬间的低落啊！你担心师傅生病，担心师傅睡过头，担心师傅心情不好啊，总想知道那个师傅现在在做什么，做到哪里了啊？师傅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怀疑我的要求是不是很傻？你看是不是？你就是找到恋爱的感觉，恋爱就这感觉。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传播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也等你。
1: 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减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同学，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那彩灯装饰的仙女

0: 洞里走出来，
1: 不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一线来车。
2: 林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敬。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
6: 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9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7: 现在是凌晨0点。

0: 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老，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0: 我想带着你去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哎，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对我家文明靠大家，我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

0: 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0: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丫，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0: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8: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周一好，又到周一，感谢各位留守频率。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一小时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周。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西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余地方阴天有小雨或阵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阵雨转晴天，绥德、清涧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气温16到29度。那么受西风槽和低层切变的影响，未来3天我省部分地方有降水，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的天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15日，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州区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铁路发运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8月15日，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定限措施，将交织重叠的船舶交通流整合为互不干扰的海上高速公路。厦门优化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补贴政策，首次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可获得300元开户补贴，同时还新增年度缴存补贴，灵活就业人员符合一定条件即可领取。吉林省优化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限制，普通区域女性驾驶员从业年龄上限由55周岁延长至58周岁，男性由60周岁延长至63周岁。长春市实施更加宽松标准，男女驾驶员从业年龄均可放宽至65周岁。2026年8月13日至8月20日，洪山东路配套项目管网接入施工，泾阳小区北门至榆林三院路段开展半幅交替封闭施工作业，途经此路段的15路、16路、快一路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FM 101.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5:30到2:30。又是周一，我们今天要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第一天，那躁动鲜活的节奏一响起，瞬间就可以把人拽回到热烈的青春时光。即使时隔多年再听，依然是可以点燃心里那份非常纯粹的力量。所谓第一天，不是特指某一个日子，而是我们愿意放下过往，鼓起勇气再次奔赴热爱的那一瞬间。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各位的第一天，也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周一，这一周的第一天，希望各位有一周非常，这一周都可以非常的顺利，心情也会很好。那接下来要听到薛凯琪《穿过月亮去旅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